0: 奇怪，真奇怪。
1: 好，那我们再次感谢四位美丽又可爱的姑娘们。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文川先生，我们带来一首来自著名复古乐队林德马丁尼的《日本歌曲》。